0: 上班啊？
1: 是
0: 啊，谢谢。哎，包子吧。你包便当。哈哈哈！在恁台湾，你中了无人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把那皮。
2: Cra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 Producing,
0: thorough.
2: Dog, birth again. With new outlook, new usage.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3: 你头先讲即卖计数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卖歹啊！
3: 哦，即卖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诶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卖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著互伊啦。
3: 差不多是倒一款叶啊。
0: 这吼纸
3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诶伊无爱，我著捡捡放诶遐，不要讲吼把迄个焚化炉烧歹。
3: 了解。
0: 这安怎买我嘛无啥会晓，伊着轻轻的啊提提啊，着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我干那要提钱呢？
3: 我。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垃圾，遐个人给我，遐个人看我迄落。独居老人，啊，啊，就给我一点
3: 仔物件去买物件吃。所以拢实在，拢实在
0: 啊。拢实在。哦。
3: 局长，可以顺便问一下吗？
4: 好啊。
3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四处也有在收集？
4: 我没有东西，也是家里的啊。那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3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。
4: 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的，有的可以。
2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一种包好，白纸一叠也有。嘿，张材料来给他掏吼，我门不掏。嘿，张材料掏我。他们两对面那边哈，门外啦，门外讲，等有人来才把你提物件，提两包，我把花物件，这两包哦，一两包，啊，再去哈，好，明仔伊再回来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、啊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、哎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,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啊！

0: 都去围看的啦，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啊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较热闹。球赛本身就是，我没有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
3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像大陆
1: 这样子的发展，然后才会没有。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三杂，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老油，这是酸干的，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的，比较酸的。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，啊，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。
2: Orange。
0: 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。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啊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，它这种，这茶壶。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1/4 is enough. OK， 我们叫茶海 ，TC， 茶海。Have you heard TC？
4: 对。
2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1: 成功。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你今麦吼，即下你今麦，你手中金块吼，先共我搞到住手中，黄阿叔红毛吼，先共我搞到住手中鸭条的，好遐鸭条的吼，啊甲黄阿叔先保护条，啊甲黄阿叔食，甲黄阿叔食先，伊零食半食半食，不管你有几项吼，好好食个，啊甲当作开的，好好食个好，同手中好，好食个好，同你金块，同你手中好，拢会。
2: 今天是星期一，农历呢也并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前来拜佛的人非常的多，不仅有许多在地的居民，还有很多的西方游客，所以可以看得出龙山寺啊真的是非常灵验，而且声名在外。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，不仅仅是为了祈福，更是为了。